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您一个开心愉快美好的星期天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